好的，北京时间的8:05，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019假日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我是徐宁。周六的上午向大家问好啦，祝大家周末愉快。今天呢是7月4号周六啊，我的天哪，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要关注什么呢？当然是看一看天气了。此时此刻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啊还沉浸在周末愉快的懒觉当中，很多朋友还没有起来，但是呢起来在外头溜达的朋友已经感受到了这一大早啊真热呀。是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温度啊，骤然升高，比昨天呢高上4-5度。大家要知道，在夏天这个天气当中的4-5度呢，意味着什么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上8点运城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一个天气预报啊。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午后呢南部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大部分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河谷盆地部分地区有37度以上的高温，三级的东南风，最高气温呢是在34到38摄氏度。今天夜间呢晴间多云，三级的偏东风，最低气温呢是在21到24摄氏度，盐湖区的温度呢是24到37度。来吧来吧，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明天的全天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温度呢是38度，最低温度是24度，晴间多云，夜间呢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后天白天呢夜间多云转晴，白天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温呢是37度，最低温度是24度。空调开起来吧，朋友们，实在是太热了。

然了，我觉得夏天，尤其是我们运城的夏天，如果你单单说热的话，那可能显得有点单调了。但是呢，我们换一个角度，换一个视角去看一下我们运城的夏天，冰镇西瓜和冷饮，绚烂的晚霞和闪耀的繁星，它呢是一场热烈而深情的浪漫呀，朋友们。比如说呢，在夏日的傍晚，尤其是一阵雷阵雨过后，我们走在路边，然后呢风吹来路边绿化带青草的味道，哇，真的那种感觉啊，就好像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了童年一样，太美好了。走在街边，或者说呢

那走在城中村的路口，你就会看到啊，巷口的邻居们，哎，摇着扇子坐在大门口。这个时候呢，一只狗冲出来，在人群中窜来窜去。哇，真的准时进入到了浪漫的时间。夏季到底有多美好呢？有花果香，有鲜花，有落日的余晖。有冰镇的汽水，有激扬的青春。不管夏天多么的热，每一个夏天呢，我觉得都是大家难以复刻的青春，难以复刻的过往，难以复刻的浪漫。所以呢，每一个炎热的日子，让我们换一个视角去看夏天，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记忆。

0: 好的，朋友们，今天上午的1019假日放轻松呢，由徐宁来陪伴着大家。如果说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赶紧啊拿起手机给我们签个到，打个卡，让我知道哪里，大家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如果说呢在路上正在收听节目呢，想听什么样的歌曲呢，可以来告诉我们，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任东海发来信息说，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呢都在为你积累发光的能量，继续向前就是答案。是的，我觉得呢在热辣滚烫的夏天当中呢，给了我们一个热血沸腾的向前的道路，非常的棒。好的，还有朋友呢问到天气啊，天气呢刚才跟大家分享过了，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37度，最低温度是24度。今天呢一直到周一基本上都是晴天，最高温呢都在37度左右，最低温呢都在24度左右啊。只不过呢是在午后或夜间的话，局地呢会有短暂的雷阵雨的天气，大家及时注意就可以啦。好，用心说，下次先别说你是谁，让我猜猜看。我能不说吗？我在周五上律师帮您办节目的时候，我都说我是谁了，然后你还质疑我，你还问我是谁，我好伤心，我好难过。好，来句号点歌，风云决，谢谢。先别着急谢，等会儿找着了我播放出来再说哈。好了，朋友们，周六的上午呢，不管大家正在工作还是行驶在路上，如果说呢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可以一起来互动聊聊天，周六的上午呢也能够给我们简单平凡的时光呢增加一点快乐。那我们的参与方式，手机微信上添加关注运城广播编辑信息发送过来就可以啦。好，我们来看一下，非我良者怎知我心，也是不值班都好久不见了，说主播点播一首绿光送给广大的听友。好嘞，这首歌我确定有啊，好的，稍后的时间呢为大家送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

0: 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哇，开头非常的顺利啊，两位听友点播的歌曲《风云决》和《绿光》全部都有。好的，如果说呢，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还想听什么样的歌曲，可以在后台留言，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来看一下这个 YL 说，我猜你一定是安宁老师。兄台，不瞒你说呀，我现在这个包容度是越来越高了。以前啊，我说我是徐宁，大家非要说我是一菲，我认了，至少还是个女的嘛，对吧？现在你们连性别都不给我一点点了吗？是不是会有人猜我是加比或加加呀？还有陈先生呀？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3: AI 智能工程师、
4: 未来制造家、
3: 产品设计师、
4: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2: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3: 相信孩子们通过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北京时间的8:30，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1019假日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我是徐宁。朋友们，专门强调一下我的名字。我们来看一下用心留言，他说还有耿老师。行，所有的男主播我都可能是吧。来看一下非我两者怎知我心，说原来是老徐呀，看到你也上班我就很开心，再点一首那远山呼唤我，明天开始自驾游了。你说说我今天早上来干嘛。首先是痛失性别啊，以为我是安宁老师。安宁老师人在家中坐，哎，平白无故就值了一次班。不但痛失性别，你出去玩你告诉我干嘛呀，你为什么要扎我心呢你。我不听，你点什么歌我都不会给你放的。

我们来看一下灵芝说，主持人徐宁早上好呀，假日放轻松，值班快乐。好的好的，很快乐。后槽牙都咬碎了，回应一下，对，今天我值班很快乐。还有点播一首周晓鸥演唱的《一辈子忙着赶路》，谢谢啦。好嘞，我找一下。青春奋斗吧说，主播早上好，想点播一首就是宝石、李玖哲、陈楚生的《行走的鱼》。好嘞，我稍后找一下。来看一下用心说，报志愿是保学校还是保专业呢？我觉得吧，先看分数，如果说分数还可以的话，这就要好好考虑了。我个人感觉啊，就是名校的话先保学校，如果说呢就是这个我们的分数够不上就是学校特别出名的，那必须要保专业了。不知道我表达的清楚吗？我相信呢，收音机前也有很多朋友呢，就是经历过这个报志愿，有很多的经验。其实呢，这一段时间孩子们都在报志愿，大家有什么样的就是好的经验可以分享的话，那也可以在后台留言，我们共同来探讨一下啊。好，来看一下这个段伟说，美女主播点播一首邓紫棋的《魔鬼中的天使》。好嘞，收到。

0: 不是安宁老师呀，那你是什么宁？不好意思啊，各位，你们先聊，我先走了。病林是这个名字吗？说既然伤心，那就来一首《伤心太平洋》，上班路上陪你。不是，你们今天是要干什么？就拿着刀子照着我的心，一刀一刀的捅，一下一下的挖。行嘞，那远山呼唤我，你要出去玩，然后呢，我伤心，你再给我来一首《伤心太平洋》，让我伤上加伤。我谢谢你们啊。来看一下杜娇娇说点播一首周深唱的《若梦》和周深唱的《借过一下》。好嘞，居然都刷屏了，擦擦擦一下发了好多，刚刚开始看几十条，我说天哪，这谁呀？好，来看一下珍惜缘说点歌歌曲《父亲》，歌手阎维文。好的，稍后的时间呢，我来找一下这首歌曲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谁呀？你的名字是口，然后头像呢是七十，说给用心来一首《漠河舞厅》。行，你们俩一唱一和的，还互相点歌。金武说，那就再来一首《最后一滴眼泪》。行吧，今天节目我是没法上了，你们自己玩吧，我走呀。杜娇娇说：“我单周深，我拿的我妈的手机。”哦，原来如此呀！我之前就是听很多，就是很多这个同事说，这个周深呢，他的很多很多粉丝呢都正在上学，因为他唱过很多游戏当中的歌，是吧？太牛了！我刚开始还不信，我觉得我们喜欢周深。就是因为他唱了很多这个深情的歌曲啊，包括很多歌曲我觉得都符合我们的这个就是感受啊喜好啊，没有想到啊周深的粉丝群体这么大。星期八说，老徐早上好，打卡签到啦，新版本的红尘滚滚。好的，新版本的是吧？行嘞，我一会儿找一下啊，看是不是你心目当中的那个新版本啊。杜娇娇说，不是，我不是因为游戏的歌喜欢他，我是因为他唱的歌特别好听，特别想去看他的演唱会，想在运城找一位同单，但是找不到。我觉得同单应该是挺多的吧，至少呢我也特别喜欢周深，哎，我也想看他的演唱会，但是呢据说他演唱会票很难买，场场爆满，而且呢很多学生呢都是在暑假的时候会抢票。好啦，稍后的时间呢就来给大家送歌啦。杜娇娇说，我抢到了好多张，我的天哪。哦，你把重点说一下嘛，他说我抢到了好多张，就是我妈不给我付钱。我的天，你要笑死我吗？那不就等于没抢到吗？没有吗？妹 L 说，好了好了，不玩了，徐老师早上好，以为你带班呢，都忘了是周六了。好了，好玩，我谢谢大家。对，今天已经是周六了，朋友们放松一下下，周六啦，可以休息了。 Love 说，主播不能走，放手你快回来，你们早上搁这儿连续剧呢是不是？来，我们来看一下冉冉不凡留言。
1: 哎，这个老师早上好，打卡，今天是你在直播吧？在办直播，我在看你的声音是不是？啊，今天开个盲盒，是不是金老师呢？金老师打卡打卡，在看你的声音。
0: 你啥？你给金瑞老师打卡？今天痛失爱名，痛失性别。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干什么？你们是谁？

好，浪迪说，美女老师好，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看到你打卡我太开心啦。喂，哎，我说不。

0: 们来看一下白少庄主。哇，我觉得是失踪人口回归了吗？我觉得好久好久没见过你互动了。他说反复听了很多遍，可是我们已经回不到二十多岁了。哪一首歌呀？你也没说呀。好，三彩石说，徐美女早上好，弄首蓝眼泪听一下，先谢谢啦。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冉冉不凡。
1: 确定与肯定就是徐老师，徐老师打卡打卡，早上好。
0: 我这么难确定吗？我就是这么难确定身份的一个人吗？我这么神秘吗？

0: 差一块就是村首富。哎，咱俩处境一样，我也是差一块就是运城首富了吧。他说你好，主播是在这里打卡吗？我是新人。哎呀，你这表情啊，真的是，哎呦，是的，打卡成功了，我读成功了，你听到了吗？周念寻哎留言说，刚刚一直拿着我妈的号，现在我拿我的号，可以看得出我是谁吗？那必须能看得出啊，杜娇娇嘛，你单是周深嘛。冒昧问一下，你多大了呀？好了，朋友们，还有几十秒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进入到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我们就来给大家送歌了。第一首歌曲呢，送出这个异客吧。哎，刚才呢，我们的这个非我良者怎知我心，不是明天要出去玩吗？虽然说呢，我这个嘴硬，但是我心软呢，还是要把这个什么那远山呼唤你送给你吧。既然远山呼唤你，那你就去吧。不用管我们的感受，不用管我们这些不放假人的感受，你就尽管去玩吧。钟念寻说，哦，准初三，15岁了，我的天哪，人生的一个第一个关键节点是吧？喂，哎，我说你是一名代号为精明的电台 AI 新主播。行嘞，我收获了一个新的代号了都。
1: 喜迎狂欢啦，第6届517喜提节重磅开启，浸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喜一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向希望工程深入人心，无畏危难勇敢逆行的那群背影，让亿万国人动容。可一张照片有时也会蒙蔽无数人的双眼，甚至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只因他被3-2句网络谣言所裹挟。不论是感动还是愤怒，伤心还是快乐，面对这样的照片，一键转发前请先等一等。
4: 小小泰山拿下。
5: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4: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5: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4: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6: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4: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

0: 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0: 好了，欢迎大家来收听1019假日放轻松，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冉冉不凡，
1: 莹莹老师今天怎么没有抖音直播呀？没有抖音开直播呢？
0: 哦，问我今天为什么没有抖音直播呢？你听我节目吗？我从来没有直播过，还今天怎么不开呢？我从来没有开过呀。这个原因啊，说来惭愧，一方面呢可能就是没法见人呢，另一方面可能也是没法见人呢。钟念群说，我可能会去贵阳演唱会。嗯，对，姐姐帮我在运城找个同单吧，虽然我是文席的。哎，有没有去贵阳看这个周深演唱会的，后台来滴一下我，你们可以结个伴儿啊。哎，最后你是怎么说服你妈妈给你买票的？用心说，感谢送我漠河舞厅的朋友，我现在喜欢听九妹。你倒是善变啊。白少庄主说，终于熬到放假了，可以听你唱歌咯。听谁？听我吗？你不会又认错人了吧？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周六早上好，周末愉快。好的好的，收到，开心，我们的老朋友打卡签到。周念群说，天天叨叨叨叨了一年了。当然了，我也得叨叨两句，咱要玩咱好好玩，咱假期的话喜欢周深就好好的看他的演唱会，完了咱开学到学校好好学习。

然后说，不瞒你说，我是开启明馆的，一会儿微我50，把费用交一下。啊，就是那个代号为精明的电台 AI 新主播是吧？这是你给我起的名儿是吧？我就说我今天早上痛失性别，痛失爱名，然后直接我都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了，我成 AI 了，你还让我给你钱？你赔我精神损失费吧你，赶紧我把微信给你，微我吧。

好了好了，真的不能闹了啊，我真的没时间陪你们闹了，我得放歌了。好，清风微徐，哇，老朋友徐老师早上好啊，哎，早上好。好了，真没时间陪你们闹了，我要给你们放歌了，刚才已经点了十来首歌了吧，我一首一首来排给大家，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好好欣赏歌曲吧。首先来听一刻，就是那远山呼唤我，送给明天即将出去玩即将远行的朋友，非我两者怎知我心。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来来来，给他满上满上。
3: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2: 没事，我喝点。
4: 你慢点儿，慢点儿。
5: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6: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啊！
5: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7: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8: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

0: 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饼林说，到港愉快码字儿就不陪你一起伤心了。好的，伤心太平洋给你排上了，你不伤心了。不行，起来听伤心。

好，思雨他爹说，上午好，安宁老师下线出租车打卡了，你没事儿吧？我知道你肯定是故意的啊。何东说，今天没有搭子，你咋能自言自语的主持呀？你们不就是我的搭子吗？千古之音说，安宁老师您好，路上打卡，没法上了，我真得走了，我真的，我不骗你们，我真得走了。

好了，朋友们，现在呢大家点播的歌曲比较多哈，接下来时间呢我就一一来播放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些歌曲，还想听什么歌的话在后台直接留言，我会一首一首排下去啊。用心说我会做干煸鱼，然后呢你又不给我吃，你会做能有什么用。YL 说听友们，徐宁老师不愿意和听友互动了，就想着放歌往外传一传，早知道我不读了，万一领导听到的话还以为我没好好干活呢。奥德彪说今天不是安宁帮您办吗？你们就当他旷工了吧啊。各位哥哥姐姐，周六了，朋友们，周六了，7月4号星期六，我好欣慰，大家这么喜欢工作。好啦，虽然说我极其极其不愿意和大家分开，想继续互动，但是好多听友催促了，想要听自己点播的歌曲，我实在没有办法，所以呢我要放歌啦。

人们传送勇气，而我可不可以爱你哭泣的心，爱你的情绪，和你亲手戴上的面具，拉扯得很痛吧，我懂你，假装不怕，笑得饱。

来去去，总是在风里飘来倒去。痛苦的回忆该如何忘记？那命运的捉弄该如何抗拒？因为恶意的评价，你自怨自艾，也得一点点笨拙就自暴自弃。明明活着，却用尽了所有力气，活在他们的眼里有什么意义？

0: 莽，一次次的受伤，又一次次的鲁莽，一次次的悲伤，为何总是无法抵挡别人身上的伤痕？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一起下娃啊！
4: 好嘞，
5: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6: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7: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壶，你在南教等我。
9: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一零一九，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3: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后台听友的留言。何东说，哈哈，你这一早上凌乱呀。是呀，忙活了一早上只为了证明一件事儿，我是我。喂，我说徐老师要哭了，名字没了，性别没了，这会儿节目也没了。你们这是要我的命啊。全说这是广大听友想让安大爷值班的心声吧。哎，这个角度不错呀。我必须要把这个留言让安大爷看一下啊，看一看群众的呼声，听一听人民的心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珍惜言说点歌歌曲父亲，歌手阎维文。好的，收到。我刚才呢就是根据大家留言的顺序来排歌，就在下一个段啊，下一个段当中呢将会放出父亲这首歌曲啊。来看一下享受每一天说，徐美女早上好，赶紧给安大爷打电话说听友要听他的节目呢，赶紧支场子。可不是嘛，得赶紧支棱起来。现在呢我就把他的电话报给大家，大家轮番给他打电话，让他睡不成觉，让他赶紧上节目。好了，那接下来呢继续来给大家放歌哈，大家耐心等待。前面呢听友点播的歌曲比较多。好的，下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周深的歌曲，一起来听。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套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6: 风景巨美，
5: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

0: 京时间上午9:30了，上班要开开心心哟。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4: 拿两根葱啊，
3: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4: 够用了，够用了，
5: 你把钱存起来，合着急用。
3: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6: 作业写了没有啊？
7: 小赵，草莓带好了吧？
8: 好了。
3: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9: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10: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3: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1: 就投一次，
3: 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2: 权力帮办，
13: 权力帮办，
12: 快乐无限，
13: 快乐无限。
12: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好了，北京时间的10:整，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来放歌了。刚才听友呢想要听最后一滴眼泪，还有呢就是滚滚红尘是最新版的，但是呢没有说谁唱的是最新版的，我找了一下给书画的一封信。这位听友啊，就是点播这个赵雷的船长，好的，收到了哈，已经为你排上了下一个段呢，就可以听啦。来，我们来看一下金武说，绛县大峪口2号隧道由绛县往园区方向有大车爆胎遗留的轮胎，需要相关的部门处理一下。好的，我马上反映一下。好的，庸说主播好，点播一首流着泪的你的脸，任贤齐的，谢谢。好嘞，没问题。好，金武呢刚才反映说，绛县大峪口2号隧道由绛县往园区方向啊，有大车爆胎遗留的轮胎，需要相关部门及时处理一下。我马上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同时呢就是听到节目的提醒一下，过往的这个车辆呢要注意一下了。绛县大峪口2号隧道呢，由绛县往园区方向呢，有大车爆胎遗留的轮胎，需要相关的部门处理一下。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10，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1019假日放轻松。好，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听众的留言哈。刚才庸说主播好，点播一首《流着泪的你的脸》，任贤齐的，还有刚才听众点播的船长啊，在下个时间段呢，一并来为你们送上。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点播歌曲啊。半山腰说点播一首《曾经我们是情侣》，好嘞，收到。啊，杜娇娇，点播一首邓丽君《我只在乎你》，周深唱的《热烈盛开》。你现在是什么身份呀？是拿着你妈妈的手机呢，还是你妈妈在点播呀？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养乐多多说，主播姐姐上午好啊，打卡打卡，正在家里备课，老公躺沙发上玩大掌柜游戏，想锤他。你看我跟你说，人就不能对比，你们在各自的空间干各自的事儿就没事儿，但是呢一放一块儿，好像工作永远比玩儿要显得更加的正能量一些。我们的听友是一位老师，辛苦啦。哎，怎么放假还在备课呢？你们还没有放假吗？一直爱着你，让我自己的。杜娇娇说依旧是我，好嘞小朋友，我收到啦。但是呢，歌曲要往下下个时间段来排一排了。好的，烦恼退退退说早上好早上好，来一首张杰的御风歌。不早啦，都10点啦，收到啦。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莲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支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十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啦，这里有7味中药。
3: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6: 问问自己吗？
7: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文图最具。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养乐多多说，主播姐姐点播一首刘德华的《暗里着迷》，超级好听哦。我刚才忘读你这个了，我听到了，我看到了啊，我在下个段呢为你来排上，因为前面的歌曲还比较多一些。他说是的，老师太难了，哎，确实是啊，就是现在老师呢，就是除了教学任务之外呢，可能还有一些额外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作为老师来说的话，大家应该给予更多的一些尊重和支持，因为毕竟啊，就是他是超乎了好多这个职业当中的一个职业道德的，因为其他的我就做好我分内的事情就可以了，把工作做好就可以了，但是呢老师不一样，他承担着更多的教书育人的社会责任，所以除了身体上辛苦之外呢，就是给予更多的心理上的支持也是我们应该做的。老师辛苦啦。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如果再回到从前说让我看看怎么个事儿，原来是徐宁老师值班啊，那就麻烦徐宁老师给安排一首岁月如笔写春秋，谢谢啦。你真的是来晚了，你要是再早来一个小时的话，8点到9点多我们还是一片混战的一个状态。弘毅说点播一首偏爱和例外，好嘞，没问题，稍后呢我来找一找。陈立风图说，大中专院校的老师压力没有那么大，没有升学压力。嗯，是的，确实是啊，就是从目前来看的话，大中专包括这个大学老师呢，就是没有升学压力，但是呢可能就是更多的承担着一种就是人生观价值观的一种引导和塑造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吧。

含着泪说再见。我知道你不会太远，但这个多余城市至少还有一个人，今夜将为你失眠。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再别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7: FM 1019，
6: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儿吵到别人了。
1: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0: 嘘，轻一点儿，别人还吃呢。
2: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3: 快来一起下碗啊！
4: 好嘞。
5: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6: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7: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

0: 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 2339-200 2339-300。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守交通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比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0: 不底线，学校住房线，社会守红线，网络严制约，司法严监督，政府严把控，以法之名护卫成长。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各位，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来锁定 FM 101.9，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各位好，我是徐宁。啊，已经到快中午的时间了，朋友们是不是开始准备回家，准备做饭啦？或者说呢，准备出去吃啦？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多宝仪说：“小姐姐，来一首《没那么简单》，谢谢。”哇哦！在你的嘴巴里面听到小姐姐这三个字儿，好罕见呐。哎，是的，那这个时间点呢，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吃什么的问题啦。我们来看一下，冉冉不凡说，徐宁老师点一首《花轿里的人》，我的天哪，突然之间有名有姓，感觉好开心呢。好的好的，那稍后的时间段呢，来为大家送上这个时间段啊，我们既然说到这个吃了，和大家分享几款吃的东西。不是美食啊，我觉得大夏天的就是一些养生的食物非常的关键。你看这天气这么热，怎么吃，怎么吃的健康，可能很多朋友呢都特别的关心。而且呢，再过上十来天的话，一年当中最难熬的三伏天就要拉开序幕了。而且今年的三伏天也是有点点长呢。那三伏天吃点啥呢？哎，分享一些食材啊。第一个呢就是茴香，我不知道大家爱不爱吃茴香。其实以前呢，我真的是不太喜欢的，那股子香味儿啊，我不太能接受。不知道是不是跟香菜一样是基因的问题哈、啊，反正就感觉这个味道怪怪的。但是，哎，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有一天。

天，然后你就打通了这个任督二脉一样，就感觉茴香好香，好好吃。就是你不管是包饺子也好，还是包包子也好，然后呢就觉得还是还不错的啊。那这个茴香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呢可以吃一吃，因为它实打实的扶阳好手。它的这个茴香糜当中，茴香糜啊有不错的这个杀菌的作用，茴香油呢还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帮助身体排湿。所以夏天呢，炒个鸡蛋呀，包个饺子呀，拌个凉菜呀，或者说呢包个包子呀，都是可以的。好，冉冉不凡说，徐宁老师打卡打卡，还没听你说过收到呢。哎，你在这个律师帮您办节目里面打卡，我没有说过收到吗？好嘞，没问题，收到收到收到，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好，张振华说，徐老师还值班啊？那可不嘛，还没结束呢，本月第一值，哎，后面还有一次。薛富贵说，主播点一首彩虹妹妹。好嘞，我稍微找一下啊，看有没有这首歌啊。不瞒大家说，就是我在单位里面收快递的名字就叫富贵儿。微波炉说，小姐姐想要点播一首快乐崇拜，祝大家周末愉快。那必须啊，这么快乐的歌曲一会儿怎么着都得找出来送给大家。冉冉不凡说，收到收到收到，徐宁老师，哎呀太开心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折耳根说，请把茴香折耳根拉黑。不瞒你说啊，就是昨天晚上去吃这个贵州火锅了，然后又重温了一下折耳根，因为之前在云南吃的时候，就是第一口就感觉我的天哪，直冲天灵盖啊，吃了之后呢浑身颤抖啊，就跟感冒发烧了一样。但是呢你在那待几天吃着吃着吧，又感觉哎好像习惯了，就是炸土豆啊什么的不放点折耳根好像就是有点缺点味儿啊，然后一回到大运城呢，哎这个折耳根的味儿啊又给忘了。昨天晚上又重温了一下，我的妈呀，还是不能接受啊。哎，下面几个食材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呢，蒜苔我还是挺喜欢吃蒜苔的，但是呢总感觉就是这个蒜苔吧不知道怎么炒才能炒入味儿，反正我觉得第一遍炒呢反正就是入不了味儿，它就是隔夜蒜苔可能会比较好吃吧，我感觉。蒜苔呢它这个就是给肠胃添加保护，对血管也很好，所以夏天呢可以吃一吃啊。还有呢就是洋葱，洋葱呢被誉为是蔬菜皇后，然后呢有养护血管的这个功能，包括呢就是延缓血管衰老。洋葱我爱吃，我爱吃螺蛳粉啊，榴莲啊，有些味道的，而且呢我爱吃洋葱和大蒜。好的，还有呢就是多吃点羊肉，大夏天的，这个能温补啊，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很多朋友呢很熟悉的。哎，最后一点，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啊，多吃点香菜。哇，真的是，我爱吃香菜，所有带味道的我都愿意尝试。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凯旋说，和律师帮您办当中啊，你完全不同的风格，来一首刀郎的颠倒歌，谢谢。可不嘛，那当然不能是一个风格了。你说这个律师帮您办这么严肃的一个节目哈，就是听友啊本来就是急赤巴咧的，有很多这个问题想要解答，然后呢也很心烦，然后我在节目当中啊就是很欢乐，那也不合适是不是。YL 说，徐老师抖音多会儿更新啊，我娃该写作文了。哦，教大家写作是不是，我都给忘了这事儿了，抖音号作品都没了。微波炉说吃黑蒜啊，什么是黑蒜，我吃过这个绿蒜。是有什么我不知道的新物种吗？冉冉不凡说，一天天就喜欢听徐宁老师说话，太好听了。哦是吗，
我觉得你说话比较好听，哎，你会说，你多说。

我爱听。就是每周一到周五早上10点到11点，我上律师帮您办的时候，你必须多说话啊，我需要你的话，我需要你的支持。用心说，老师想听九儿。好的，没问题啊，九儿安排上。因为我们现在呢是12点钟呢，节目就结束了。现在呢大家又点播了很多的歌曲啊，我得抓紧时间来为大家送上了。基本上已经排满了，因为最后半个小时的话也放不了几首歌了。最后半个小时呢已经排满了，所以大家此时此刻呢可以不用点歌了，我们就着后面的时间还有大家点播的歌曲呢可以一起来听一听。好的，夏天比较热一些，大家除了多喝水之外，当然啊，大家觉得哇这个提醒啊好废话呀，谁不知道多喝水呀，但是多喝水很重要。因为呢我觉得你不管是喝饮料也好，还是喝奶也好啊，还是喝其他也好，都不如水来的解渴，不知道有没有一样的感受啊。冉冉不凡说，徐宁老师点一首花轿里的人，收到。哎，你是不是刚才都点了？对，我看到了。

好的，那么在后面的半个小时当中呢，就继续来给大家送歌吧。那早上的时间呢，让大家听个痛快啊，所有听友点播的歌曲呢，能放尽放，一定努力给大家放完。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儿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

0: 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让世界知道了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但很长一段时间，世界认为人是从非洲起源的。寻找人类元祖高级灵长类的奥秘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1994年，中美科学家在山西省垣曲县寨里村发现了起源于4500万年前的高级灵长类化石，由此证实了人类的元祖起源于中国。
3: 那么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大概在4000万年前，注意，不是4000年前，也不是万年前，是4000万年前，我们这个中华大地上开始有了最早的人类。人们给他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属猿。什么属猿？属光。
2: 属猿化石发现前，世界上最早的高等灵长类动物化石发现于北非法尤姆，距今约3500万年。园区世纪属猿的发现，把世界上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万年。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2: FM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的，这也是我们听友点播的彩虹妹妹。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用心说，我是用心同学，谢谢老师的歌。哎呦，这么客气，这么礼貌吗？收到啦。来看一下这个牛天生啊，牛天生是吗？他说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主播点播一首 Beyond 的冷雨夜。哎呀，我的天哪，真官方。好嘞，收到。

0: 能不能来听一下冉冉不凡？
1: 李老师，我的花椒柳儿还没喝上呢。李老师，我的天哪，花椒柳儿还没喝上呢。
0: 你放心吧。

0: 这首歌呢就作为最后一首歌来送给大家了，放心，马上就播出。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林心丽发来说 FM 101.9，哎，你怎么不说？你怎么不说要干啥？好，牛天王说主要是天太热了，想点播一首凉快的歌。不是，这名字倒是挺凉快的，这歌听着还是挺热血的。好，我们来听然然不凡。
1: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哎呀，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反正是听你的语音我觉得好热呀，有点着急。林心丽说想点歌，但是呢我们节目还有就是四分钟时间就结束了，然后呢还有一首歌《花轿里的人》最后呢送给大家，今天歌曲就没有办法点了，但是下午呢由韵阳过来陪伴着大家，也继续来为大家点歌，2点就开始咯。好啦，我们话不多说了，要不然呢这个花轿里的人呢就没有办法来收听完毕了。李心丽说 OK OK， 好嘞，非常感谢理解啊。好的，那我们今天上午的1019驾驶放轻松就这样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最后一首歌曲花轿里的人是然然不凡点播的，送给你，同时呢也送给所有的听友，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喽，拜拜了各位。
2: 不能相守到老，看着心上人一步步走远，这一辈子真的要留下遗憾。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5: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4: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6: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啊、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啊，哎呦，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5: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4: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6: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4: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7: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4: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3: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2: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3: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Love dance。
1: 对对对。

0: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吃饱啦，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1: 详询10086。
3: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4: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5: 谢谢你在积雪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6: 谢谢你从不回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7: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6: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4: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三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五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八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儿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1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6: 哎，慢点走啊，
17: 慢点
16: 啊，慢点，注意安全。
1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0: FM 1019
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

0: 尽毁。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声、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5: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想起我们的从前，画面在回忆中拼凑，思念像掉落的雨滴，毫不留情将我淋湿透。我尝试慢慢的忘记关于你的一切，不再去过问，可能是我自不量力，脑海里对你的出现已默认。

0: 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消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0: 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4:0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我是运阳。非常开心啊，今天下午呢将会由运阳来陪伴大家呢共同度过今天下午的周末时光。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为大家安排非常多动听的音乐，包括呢也可以和线上的朋友们一起来聊聊天，聊聊你最近生活当中的变化。那我们也欢迎收机前的朋友们呢可以通过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啊四个字儿，点点关注就可以在后台来给主播发消息了。那么此时此刻呢，收音机前的您正行驶在哪个路段，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把所处路段的道路通行状况呢来发给主播，也可以在后台来打打卡。包括运阳也很想知道此时此刻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收听节目呢？是行驶在路上，在你的爱车当中啊，还是说现在正瘫软在你家的沙发上，非常放松的一个专属于周末的姿势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告诉运阳用这样的方式在我们的后台来打卡了。那刚才呢行经这个观湖大道的这个路段啊，那也发生了一起这个交通事故，两车相撞的事故啊，包括呢已经啊破坏掉了中间的这个护栏。那在这里的话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此时此刻尤其是在这个午后时间行驶在路上，大家更应该打起精神。那有一些路段的话呢，我们可能会看到路上的行人并不多，那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喜欢一脚油门啊，那这个时候也是非常危险的。那提醒大家，越是在这样的时刻，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困倦的时刻，大家行驶在路上更应该谨慎驾驶了。播报路况的话呢，同样是欢迎大家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在我们的这个公屏上，让主播也能够看得到，分享给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啊？此时此刻你的心情和哪首音乐更加的搭配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后台告诉主播，可以点播你想要听的歌，也可以借助我们的电波来为你的亲朋好友啊，你爱的人，你此时此刻想要拥有的一份仪式感，都可以在后台点播来送给你想要送出的那位朋友。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跟大家先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出行天气情况。
1: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好的，跟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周六呢，全市范围内都是大晴天啊，温度也是比较高，最低温度呢是24度，最低温度是37度，西南风的微风。那来看一看明天周日温度会继续飙升，最低温度呢是24度，最高温度上升到38度，那会有微风西风。到周一的时候呢，我们会迎来一场小雨啊，但是温度依然很高，24度到37度，会有东南风啊，同样是微风。那这几天的话，提醒大家就外出的话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无论你是选择物理防晒，还是呢去选择一些防晒喷雾啊，包括就是一些这种护肤品，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皮肤了，在这么强的阳光照射下，对皮肤的伤害还是非常大的，那么也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了。我们来跟大家看一看各项这个生活指数，穿衣指数就不用说了。那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在这个季节我还是特别喜欢外出钓鱼啊什么的，说句实话，那这会儿肯定是不太合适啊，一定要选择早上或者是傍晚的时刻，温度降下来的时刻。那洗车指数的话呢，我们说周一的话会迎来一场小雨，大家还是提前做好准备。运动的话呢，特别高温的情况下，也不建议大家，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适当的减少运动的时间，降低运动的强度啊，可以选择在健身房跑起来。好的，那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想要听的歌是哪些呢？也欢迎您可以在微信的后台来告诉主播了。那么今天首先送出的一首歌曲，是一个翻唱的版本啊，《彩虹的微笑》，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欢迎各位，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韵阳。来看到后台开心的鱼已经要点歌了，想分享到的是一首来自周董的歌曲《等你下课》，我们跟大家来听一听吧。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2: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3: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4: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5: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6: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7: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6: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8: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6: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101.9，
5: 为平凡的生活增。

14:19，现在听到的这首《潇洒走一回》来自我们的听友海州专线点播。老歌还是得听原唱啊，还是别有一番韵味的。那么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想要听的歌曲呢，也可以在微信后台来给主播留言了。大家呢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听的歌啊，包括你想送出的祝福，此时此刻你想要说的话，都是可以在后台发送过来，我们在点播上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

0: 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3: 衰竭，甚至死亡。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FM 1019
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伤悲。我不知道相爱的两个人留不住一个褪色的诺言，我不了解沧海桑田能将一切相信的事改变。

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
1: Lady，
0: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2: 小哥哥，
3: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4: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5: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

0: 再看这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小小泰山拿下。
3: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2: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3: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2: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4: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2: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运城文

0: 食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

0: 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3: 目前1019正在为您
4: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2: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4: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5: 1019，
6: 1019，
7: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2: 目前一零一九正在为您
3: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3: 一零一九，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4: 一零一九，
5: 一零一九，
6: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15点的林一峰，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运阳。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想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此时此刻醒了没？那欢迎大家通过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后台的方式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一时段的话题互动音乐点播的过程当中。那行驶在路上的您呢，此时此刻突然间想到了哪首歌，想要听的音乐，想要送出的祝福，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的。那此时此刻呢，也想问一问目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你现在呢是在加班的路上吗？还是今天下午会有什么样的安排？这个周末准备如何来度过呢？有朋友这样说啊，每当呢这个周末排到我加班的时候或者是每次呢有一些工作上的突发变化的时候呢，我就要用一些小的方式来犒劳一下自己，就是可能这活还没干但是呢必须先小小的奖励自己一波。那么此时此刻就特别想问一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如果说你接到了突然的工作的任务，改变了你当下的计划，或者是呢这个周末你又加班了，你会选择买点什么来犒劳犒劳自己呢？其实我特别好奇的是一些男性听友啊，特别好奇，就是很多男生其实呢也不太买衣服也不需要护肤，即便是在太阳这么暴晒的情况下甚至连杯奶茶也不喝。我想问问你们都买了点啥，你们的钱都花到哪儿去了？等待着后台朋友们的留言。那么此时此刻朋友们想要听的歌曲也

可以在后台来告诉主播，我们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起来听一听。那下面呢，等待的此刻，我们来听一首《九妹》啊，唤醒可能行驶在路上昏昏欲睡的你。

19:06，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哇，真没有想到九妹还是一首节奏感如此强的歌，果然是嘉宾老师的珍藏曲目。就这么多年，我都没发现这首歌节奏感这么强，这是一首老歌新唱吗？那刚才有跟大家聊到，想问一问双低前的广大男性听友们，你们的钱都花到哪儿去了？来看一下后台风清扬啊，人间真实，他说烟酒。嗯，果然够简洁，应该花的也不少。来看一看生肖故里，他说呢想点播一首歌曲啊，敬岁月敬自己，然后也发了一张照片说给他花了啊，是自己这个戴着头盔，也看不见表情，看不见形象，但这张照片还是蛮酷的，都花摩托车上了，那应该也是一笔不菲的支出。欢迎大家可以在后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啊，大家呢可以在后台来留言，也可以点播你想听的歌曲。快乐一整天就说了，我要留着娶媳妇儿，我不敢花。星号说，那不买衣服那我穿什么？那谁知道今天你是

咋出门的呢啊？我们还是跟大家先来听听这个，我们这位听友叫什么来着？被刷掉了，笙箫故里点的一首《敬岁月，敬自己》，把这首歌先送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吧。

0: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1: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2: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3: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1: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4: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1: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9:15，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文艺广播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尹阳。发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啊，听友们都躺在电波的那一头，静悄悄的，你一问到他们说，广大的男性朋友们，你的钱都花到哪儿了，就炸出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听友们。欢迎收机前的朋友们一起跟主播跟广大电波那一端的朋友们来聊聊天了啊，特别好奇，男生不买衣服不搞护肤啊，连奶茶都不喝，你们的钱花到哪儿了，来看一看听我们的留言。小杨就说了，有一点小爱好，剩下的时间呢就泡健身房去了，买蛋白粉去了，吓我一跳，哎，我以为少了一字儿。然后还发来了自己的一张这个摩托车的照片，就聊到这个广大男性听友的爱好，这摩托车就在我们的后台刷屏了。嗯，其实我也不太认识，但是就是看起来感觉特别炫酷啊。庆幸就说了，说这个买了车啊，然后呢还染上了钓鱼。这钓鱼是不是广大中年男性的爱好？最近不都流行什么80后90后什么集体叛逆吗？都说80后染头发要染黄色的，想问问90后你们都染什么？那个年代是不是比较流行，男生女生都比较流行什么奶奶灰，还有什么闷青色，到底是什么样的颜色？好，我们来看一看后台哦。其实我特别想等到一位给女朋友买东西的男性听友，终于等到一位。 JKL 就说，给女生买衣服买护肤买东西还有转账，我有点怀疑是不是这么诚实。小黑就比较有意思了，他就说我不过是饮用一些茶水。饮用一些茶水不是你的日常操作吗？好的，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特别想了解一下啊，想好奇一下，男生们，你们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大家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打开手机，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四个字儿，在后台来给主播留言，来看一看能不能找到和你比较有共鸣的收音机前的听友。

们。庸就说了，主播好，我想点播一首任贤齐的《死不了》。这首歌是不是也是男生比较爱听的歌，特别的有那种侠义江湖的感受。哎，我也特别喜欢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9:22，一首任贤齐的《死不了》，来自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庸点播的一首歌。那此时此刻行驶大路上的你，想听什么样的歌呢？也是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告诉主播的。来看一看用心，他就说了，这声音让我猜猜是谁啊，你先别说，让我再听一听。他说是河东漂移小主吗？嗯，没错，最近

信仰都飘不起来了，搭档也不知道去哪儿了。还好有收音机前朋友们的陪伴啊，欢迎大家来到今天下午的假日放轻松，我是河东漂移小主韵阳。那这时段的话呢，就想了解一下我们广大男听友的小爱好，就我一度怀疑啊，是不是有一些朋友参与节目的话会把自己的真名掩饰掉，会改个名字披个马甲。你看大男孩2.5版本，2.5版本到底是个啥版本？他说不是呀，咱也不是机器人呀，说男的也会买衣服，男的也会买洗面奶，然后也会买沐浴露的，说奶茶这玩意儿正常人都挺喜欢喝的。想问问你喝几分糖？想把你抱在身体里我就说了，他说92、95、98啊，按经济情况加多少耗油？这加油这事儿能按经济情况吗？哎，说的也对，按经济情况选车，按油要求的标号加油，这捋一捋也能够捋得过来啊。欢迎大家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大家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四个字儿，就可以来跟主播聊天了，也可以在后台留下你想要听的歌曲。

0: 我们来看到后台段伟想要点播一首 Shake It Off， 那在下一个时段为你播出吧。主播就是那种特别不太喜欢中途被切割的那一位，会不会大家有这样的感受，听歌不能听半截儿？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来听一个完整的版本。
1: 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4: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3: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4: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

0: 意识。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停时间，
1: 下午三点半啦，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19:38，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韵阳。来看一看后台，喜欢黄昏就说了，他说这个喝茶、抽烟、盘串、钓鱼、台球，有事儿没事儿吃点烤的，我也不知道钱去哪儿了。你说说，这谁不是这样呢？

有人不是这样吗？那这时段的话呢，大家可以点播自己想听的歌，也可以跟主播来聊聊。男生们不买衣服，不搞护肤，奶茶也不喝，你们的钱都去哪儿了？你放心，运阳不惦记你的钱。我们呢，只是看一看收音机前跟你有同样爱好的朋友们多不多，来做一个小小的调查。继续来关注到爱睡觉的小安，他说那当然是存着呀，看着钱包的余额越来越多，你们没有成就感吗？我们享有这样的成就感，奈何就是刚才那位听友说的不知道去哪儿了。好，来看一下后台用心说了，他说我要听忘情牛肉面。好吧，那我们就来听一听，我还没有听过这首歌，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看一看是什么样的曲风。

0: 西界湖滨日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2: 小小泰山拿下！
3: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2: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3: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2: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4: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2: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5: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

0: 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买了些啥，都花在了哪些地方啊。来看一下新绛县汾河湾老四农资刚才就留言了，他说这个世界杯是必须买，正在参与。他说这个世界杯是必须买，正在参与。一定要克制啊。我们来看一下听友5A发来了一张照片啊，发来了自己的

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投之心，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心，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心，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之间，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心，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心，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0: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1: 人间聚不散的事，哪怕从无休止，未来
2: 亦是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贴。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之心，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心，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心，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小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0: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1: 人生是不再迷失，哪怕从无休止，未来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值一提。其实心里够清晰，你穿
1: 西境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五星红旗迎风飘飘。
3: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4: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5: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4: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6: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4: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7: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4: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8: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9: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1: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10: 我上面有好多白天鹅。
8: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11: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8: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6:15，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运阳。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方式呢依然是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儿，就可以在后台来留言了，记得给我们点点关注。此时此刻想要听的歌可以通过后台来进行点播，留下歌的名字，留下你想要送出的祝福，就可以参与进来了。那目前听到的这首《芸芸众生》来自我们的听友静儿点播。

在听到的这首《芸芸众生》来自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静儿点播，点了一首非常深情的歌。那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脑海当中有哪一首旋律呢？想要听的歌也可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告诉主播。那上时段呢，跟大家聊一聊男生们喜欢买的东西，也想问一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最近有没有好好的疼爱一下老几呢？老几这个月你又买了啥小玩意儿啊，来哄自己上班，来犒劳辛苦的自己，来跟自己说再坚持一下。有什么样的好物也可以在后台来分享一下。当然呢，想听的歌记得悄悄告诉主播，这样的话呢可以让更多的听友听得到。当然如果你想借由音乐来送出一份祝福，也可以把想说的话留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了。

0: 奇，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1: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30了，我要放学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阳湖区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副准医师王静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王主任，什么是干燥综合征呢？
2: 干燥综合征的话呢，是一种常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主要攻击咱们人体外分泌的腺体，如这个唾液腺啊、泪腺，可以导致腺体分泌减少。那么最典型的症状的话就是口干，比方说它需要频繁的饮水，那么吃固体的食物呢需要用水送服，还容易长口腔溃疡，得这个肠龋齿，严重的时候呢咱们牙齿在短时间内大量的损坏。再者呢还会出现眼干，比方说眼睛干涩，有异物感、畏光，还有泪液减少，严重的时候呢会损伤眼角膜。此外呢还可能出现皮肤、鼻腔以及阴道的黏膜干涩，部分患者呢会有一些系统的症状，比方说乏力呀、低热呀、关节肿痛等等。目前呢该病尚无根治的方法，但是呢通过规范化的治疗和科学的自我管理，可以有效的控制症状。那我们可以局部应用人工泪液呀、唾液代替品来缓解口干眼干，同时呢要做好口腔卫生，预防与龋齿累积到内脏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用到免疫抑制剂或者激素来控制炎症。日常护理呀要注意保持口腔湿润，勤漱口，避免进食辛辣刺激的食物，还要保护眼睛，少用电子设备，室内的话呢可以用加湿器。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北京时间的16:49，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尹阳。我们看到后台刚才有朋友有问到说如何来维权帮忙啊，大家呢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的9:00

到十点锁定我们的帮办节目啊，大家到时候的话呢，可以拨打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啊。如果说比较着急的一些朋友，也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的。好的，如果大家呢有高速出行的计划呢，也欢迎朋友们可以呢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儿，点点关注啊，在后台留下高速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目前咱们运城范围内所有高速的道路通行状况了。上一时段呢，我们也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最近有没有关爱老己啊，这个月有没有给自己买一些什么样的小玩意儿来哄一哄自己上班用一份更加好的心情呢？来看到上一时段呢，淘气泡泡就说了，说我没上班，但是我还最近还是买了手机壳、衣服还有鞋子啊，要量入而出。哎，总结的不错，就还是比较理性的。雨君说刚才又给我们留言，他说老是睡不好觉，我就买了这个16时，不太懂这个有没有助眠的功效呢？收音机前有没有懂的朋友，或者是有一些助眠的方法啊，也可以在后台来分享一下了。A 位就在后台留言，他说老几已经失业两个月了，决定了先买一个17 Pro Max， 然后再去上班。可以可以，我觉得这心态还是不错，关键是要主打一个不为难自己。希望下一份工作可以找到一份你比较心仪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和形式吧。那偶尔也想点一首歌啊，就是知足，我帮你选了一个女生的版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这首女生版本的知足呢，来自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 Away 点播的一首歌。我们看到有朋友发来了这个微信语音啊，也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还是欢迎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呢，尽量还是发文字的方式啊。
1: 喂，女主播，帮我点一首凤凰传奇的《等爱的玫瑰》。
0: 可以可以，没有问题，有一种中气十足的感觉。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等爱的玫瑰》。收音机前的您呢，想要点的歌，想要说的话，送出的祝福，都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留言了。

0: 众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1: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心碎。
1: 一首《等爱的玫瑰》来自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啊，宇航员回收邮，刚才呢语音点播的一首歌。大家想要参与节目互动的话呢，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留言啦。还有看到听友张张的留言啊，他想点的这首歌，你可以换点一首，换点一首。有看到你的留言，来看一下方框，他点播了这首《虚静欢》。现在来跟大家分享了，还有朋友们的留言，我们来看一看。西西还是倩倩，他说主播下午好，想点播的是刘德华的一首《暗里着迷》，送给我的小哥哥，希望小哥哥可以感受到这份幸福啊，在稍后的时间来帮你进行播放。阳光小羊想要听的是华晨宇的《山海》，也已经为你排上了。半山腰说河东漂移，再点一首《曾经我们是情侣》啊，这首歌也帮你排上队了。我是韵阳，我是韵阳。

这首徐静欢呢是来自我们的听友方框点的一首歌啊，来看一下后台用心说了，说我想吃油泼面，哪家比较好，性价比高。哇，我觉得在运城很多的路段性价比都很高吧，来到咱运城吃油泼面价格那你绝对是妥妥的放心。那到底要吃哪家，我觉得还是要看一看你现在所在的地理位置了。最近我自己是有吃到钟楼小区。

于南门的一家，要看你是不是在这个路段了。告诉我们你具体的位置，让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帮你来推荐一下。好，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暗里着迷》，是刚才呢我们的听友西西还是倩倩点的一首歌，要送给自己的小哥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1: 快来一起下网啊。
2: 好嘞。
3: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4: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5: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1: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6: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7: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6: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8: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6: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9: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6: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17:15，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101.9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尹阳。下面听到的一首《山海》呢，也是来自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上一时段点播的歌啊，来自阳光小阳。那稍后呢，还会有《曾经是情侣》来自半山腰点播的歌。然后 C 说：“运阳运阳，这个点是不是该来一首小刚的《黄昏》了？”夏季的夜晚来的总会有些晚，当然想听黄昏没有问题。他说最好是完整版的，可不敢乱插广告。这插广告那我也做不了主呀，但是我会尽量不让你被切割。用心说名字是不是就叫油泼面？对，其实那一排的话有很多那个面食做的还不错的，比如说旁边的菠菜面，还有对面的永记面馆，你可以自己去选择一下。青春奋斗吧，说想听一首朴树的《生如夏花》，也已经帮你排上队了。

杨舒老师，所以第四名在世界决赛哦。杨舒老师，杨舒老师，所以第四名在世界决赛哦。杨舒老师，杨舒老师，所以第四名在世界决赛哦。杨老师，所以第四名在世界决赛哦。

0: 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运城市住房公积金出新政策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以直接提取住房公积金付首付了。
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0: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0: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
5: 开心水。
6: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4: 而一旦沾上，
6: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5: 衰竭甚至死亡。
7: 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17:36，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值班的假日放轻松。那刚才听到这首歌《黄昏》啊，来自我们的听友 C 点播，纯享版，他说要听一个完整的版本。如果再回到从前，说飘逸小主下午好呀，他想听到的是《潇洒的走》，万分感谢啊。还有刚才呢，青春奋斗点播的《生如夏花》，星期八想要听到的《曾经心痛》啊，我们都是在给大家排队的过程当中。刚才好像还有一位听友是不是发来了语音，模模糊糊的听到后面几个字好像是不见不散，是点这首歌吗？大家参与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儿，记得点点关注就可以来发消息点播歌曲了。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5: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4: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6: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4: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5: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4: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17:49，1019运城文艺广播，假日放轻松。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曾经心痛》，来自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星期八点播的一首歌。那到这里的话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快要接近尾声了。最后的话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接下来几天的出行天气情况。今天大晴天啊，目前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大家呢，如果傍晚有出来散散步的打算的话呢，可以把时间稍稍再推后一些。那明天周日的话呢，同样是大晴天，最高温度呢是38度，最低温度24度。到周一的话呢，会迎来一丢丢的小雨，但是温度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24度到37度的天气。看他手握的剑，掌心握出的剑。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周边地区接下来的出行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到渭南晴，35度到23度，晋城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0度。临汾的话呢是小雨转晴，最高温度

37度，最低温度23度。大家如果这个周末有出行计划的话呢，希望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当然呢，如果有高速出行的需求，大家在出发之前记得点点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下高速两个字儿，就可以随时随地来查看运城范围内高速的整体通行情况了。当然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也可以拨打12121来进行电话咨询。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收音机前您的收听和陪伴，也希望朋友们呢可以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周末。下周一的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了，各位拜拜。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086。
2: 好消息，我市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或商业银行个人购房按揭贷款本息，不仅可以按年提取，也可以按月提取了。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3: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4: 社区完成度10%，
3: 种点花草，多植树，
4: 完成度20%，
3: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4: 30%，
3: 我放点大招，再加上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
4: 社区完成度50%，
3: 组织活动让邻居们多多见面
4: 65%，
3: 让居民互相帮助
4: 75%，
3: 让孩子们交上朋友
4: 85%，
3: 让大爷大妈老有所乐
4: 95%，
3: 让爱充满社区的每个角落。
4: 社区完成度100%。
2: 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设施，更是责任感、互助心、爱和友善的所在。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7: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9: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7: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北京时间
1: 马上6点
0: 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春闹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2: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了啊！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5: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6: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7: 儿子给我家适当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6: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6: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8: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6: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哎呦，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0: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让世界知道了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但很长一段时间世界认为人是从非洲起源的。寻找人类元祖高级灵长类的奥秘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1994年，中美科学家在山西省垣曲县寨里村发现了起源于4500万年前的高级灵长类化石，由此证实了人类的元祖起源于中国。
4: 那么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大概在4000万年前，注意，不是4000年前，也不是万年前，是4000万年前，我们这个中华大地上开始有了最早的人类。人们给它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属猿。什么属猿？属光。
0: 属猿化石发现前，世界上最早的高等灵长类动物化石发现于北非法尤姆，距今约3500万年。园区世纪属猿的发现，把世界上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万年。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总有好风，心摆首，心它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那种时刻，心哭完又。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5: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6: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7: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6: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8: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6: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7: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6: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界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又是今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西晋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3: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
1: 北京时间晚上7:30啦，快写完作业喽。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7: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6: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
8: 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9: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0: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1: 全力帮办，
12: 全力帮办，
11: 快乐无限，
12: 快乐无限。
1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仆之心，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1: 详询10086。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7: 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2: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0: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9: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1: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9: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2: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9: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提前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喜提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喜一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中国移动迷宫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迷宫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迷宫，详询1086。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7: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8: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9: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10: 跳跳糖、
9: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1: 神仙水、
12: 开心水。
13: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9: 而一旦沾上，
13: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9: 心血管功能
13: 衰竭，甚至死亡。
1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晚上
1: 八点半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0: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0: FM 1019 玉城文艺广播。

0: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起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1: 详询10086。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红。

0: 相邻啊。
1: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2: 我上面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6: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7: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6: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7: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6: 不能让。
7: 能让。
6: 不能让。
7: 能让。
6: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7: 能能能能。
5: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0: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

0: 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哎呦，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9:30啦，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晋湖滨日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4: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

0: 生活更美好。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

0: 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刷。

0: 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2: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6: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

0: 晴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十点半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0: 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

0: 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 7%。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

0: 杨林啊。
1: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2: 我想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0: 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点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1: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整，袖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0: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戏一梳，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1: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
4: 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

0: 万金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2: 开心水。
3: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0: 而一旦沾上，
3: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0: 心血管功能
3: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你还没睡觉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1: 图持续为您
0: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0: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全力帮办，
1: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1: 快乐无限。
0: FM 1019，韵城文艺广播。

0: 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0: 始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的旧迹北京，时间啊多走一世烟火气，孩子你在哪里，散落风中的

外，当初的承诺多在嘲笑，现在多悲哀。爱上一个人，爱多久？

看看你自己，以前的你顽强倔强，敢拼敢做，绝不认输，现在怎么了？自甘堕落了吗？

像错误的自己，始终徘徊在自我的世界。你是否想过他的感受，在这寂寥

大家跟我一起讲啊，成都，这样把这奖励了，还可以找办个钥匙干部的，我不可能找没钥匙。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相看，
1: 清明亮，
2: 一枚睡，
3: 眼字去哪儿了？肚子怎么也不见了？
1: 用眼太多罢工了，
0: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5: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6: 谁？是谁？
5: 你往下看，往下看，
6: 往下看。
5: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6: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5: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6: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5: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7: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让地球美美的。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7: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8: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

0: 下。
1: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0: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1: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0: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2: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0: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

0: 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1: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3: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在熟悉的街头穿行，顺着香味儿买了一杯龙井。下过雨的杭州，万里无云，闪耀的宝石闪不熄灭，苏堤上的行人在眼中慢慢倾斜。南宋御街的尽头，有位姑娘等你陪她去看断桥残雪。

0: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四成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三成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1: 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特别能体会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生活的艰辛。如今，我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志愿者活动，来帮助他们。
2: 县里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专项资金，在镇上组建了留守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的园地、娱乐的场所。
1: 爹妈外出务工，孩子没人照顾，我们就自发组织了争当爱心妈妈活动，看着他们的笑脸真的很开心。
0: 关爱留守儿童，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间。
3: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去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

0: 驼铃阵阵，一人舞狮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运城市住房公积金出新政策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以直接提取住房公积金付首付了。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

0: 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
1: 早上7:30啊，
2: 早饭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五折，
2: 没问题。
1: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2: 好。
1: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2: 行。
1: 城市马拉松陪跑，
2: 走。
1: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不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小小的泰山拿下。
3: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3: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2: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

住，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运城。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好消息，我市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或商业银行个人购房按揭贷款本息，不仅可以按年提取，也可以按月提取了。
2: 如果想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3: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1: 社区完成度10%。
3: 种点花草，多植树。
1: 完成度20%。
3: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1: 30%。
3: 我放点大招，再加上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
1: 社区完成度50%。
3: 组织活动，让邻居们多多见面。
1: 65%。
3: 让居民互相帮助。
1: 75%。
3: 让孩子们交上朋友。
1: 85%。
3: 让大爷大妈老有所乐。
1: 95%。
3: 让爱充满社区的每个角落。
1: 社区完成度100%。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设施，更是责任感、互助心、爱和友善的所在。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一个人和日月星辰对话，和江河湖海物谈，和每一棵树握手，和每一株草耳鬓厮磨，你就会领悟顿悟宇宙之大，生命之微，时间之贵。早上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是袁芝，今天呢我将会和大家一起度过假日放轻松上午的时光。好的朋友们，现在我们后台互联网啊有一点问题，所以大家呢通过后台发信息点播歌曲的一些短信呢我是看不到的。大家如果此时此刻想点播歌曲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59-2339-100 2339-200和2339-300，你把想要点播的歌曲名告诉导播就可以啦。